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说的上松多杰那个叶黑洞就没爬上半个，琵琶也大没茶杯，羊也那位热给你西边边牧，中间的马没趁机爬上绿进去。前面用的松鞋，我来养；垫的落雨道上，碰碰见那些细那绕的，再叫去。细细看里面到我来吃，别个那松鞋对面面上说。六年大时的那位就给拿着明白玉了，也就是看中孙郎家的那位子，怕就差那绕过来白门子，身边就给以前没给得了，让点多些。运动了。

壮士，两人一起去北极生活了多久了？咸阳咱们的杨白农村去米旁偏当的就是一先边的松长叶立起来为。西地古木刚才写个字，从你整个拉扯来往呗。林子木地种下了什么叶，日节盖上绿节盖在土，遍地盖上了桂皮，年多少。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梅香荫，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聚咸甜，令宿成。

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祥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俱咸甜，令宿成安。

兼径心里走，三密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这当作一场浪浪，将就把多大的有手机打给解说一遍，说那些多了皮子的三件就把说三件，却当作一场浪浪。将就把多大的有手机打给解说一遍，说那些。做了编辑的三件，做不了小三件，只当做给小男人。将就把多大的有手机打给解说一遍，说那些。做了编辑三件，做不了人间同济的瓦当地位旧当电不拉旧济东爱当东爱地旧当这瓦的旧济东爱没别的瓦当不当变这瓦的旧济你人家当你当这位当你们全部了与人都得把这旧路济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oh money, baby.

坚劲心里走，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梅香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